我是他们的林北一个小是他走的你是走的是他外一是外一是你的哥哥干不干给小我们的是他是那三粒干不是没什么钱我的是跟你们家没有办法是你的爱可不同是你跟你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